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JJ，The Swagger Nut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想不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心情，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阿姨。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动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0: And now，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的歌来自对角巷乐队这首把你的手给我，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好妹妹这首飞鸟的影子。
1: 我

接下来继续听到蔡健雅这首《让浪漫做主》。其实最近几年蔡健雅的专辑这种疗愈系的小情歌少了，更多的是一种大爱的体现哈。蔡健雅自己也说，这张专辑呢是献给地球的一封情书。他的音乐呢是不设限的，不是写过很多情歌就只会写情歌，所以这一次他的专辑献给地球，也献给每一个人。那其中呢还能找到一些曾经蔡健雅情歌影子的，或许就是这一首《让浪漫做主》。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艾怡良，这首十四号登机门。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最喜欢来听 KL 刘聪这首单身公寓。欢迎来到我的城市，长沙城市也起，自由的风流。欢迎来到我的

土拨鼠音乐榜周笔畅和万妮达的合作，他们这一首歌呢叫做欢迎光临，里面融合了 funk disco 等等这些曲风，再融合了 R&B 的风格，呈现出的是一首70年代的这种爽烈的风情之作。而至于歌里想要表达的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有去看 MV 的话，就是意外闯入到了某一个城市当中的隐藏的空间里，然后在一来一往的追逐当中，慢慢的遇见了真正的自我，所以也就是一个找到内心当中真正自己的那一面，了解自己的这个故事吧。周笔畅，万妮达，欢迎光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花墙乐队这首《粉红色闪电》，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又一个新版本的《米店》。张伟伟的这一首经典的民谣代表作被翻唱的版本太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又是一个翻唱的新版本，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所带来的多声部的一个合唱版。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李荣浩这首《贫穷或富有》。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要听到来自 Mini G 赛博朋克的说唱乐队啊，魂斗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的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在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首《雏形》，一如既往的疗愈系的风格，疗愈的呢是我们总想前进的这种焦虑。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作为这首歌一开始的语句啊，也是整首歌的中心词，由此勾画出了整首歌里面所要宣告的，哪怕慢慢来也没有关系的这种态度。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私奔2021》。
1: 青春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回春丹，这首《儿鬼出风》。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呢，是有几分朦胧，也是有着普通人的一种美感和浪漫。其实儿鬼出没其实就是一个想说的，就是听不清楚或者是听错了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很多的一些美好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听不清或者听错了会错意之下所产生的。来听回春丹《儿鬼出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哪位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 Rolling Zooms 这首 Oh My Darling，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那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梓童 Anything You Want。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娃娃毛眼琪和赵露思合作的一首充满甜宠气息的小情歌。女生合唱的小情歌总会充满着这种粉红色的空气泡泡一样，歌里面唱着的呢就是这一种强烈的氛围感当中所融入的浪漫的一种温柔吧。就你的眼睛藏着星空，让我逐渐失重，坠入你编织的仲夏夜之梦。你是我的最佳听众，为你写一首心动，坠入我编织的仲夏夜之梦。所以这首歌就叫仲夏夜之梦。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的12点11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明。来关注到本土法治信息，针对老年群体易被虚假宣传、夸大功效等消费陷阱坑害的痛点，守护好群众养老钱、保命钱。9月21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开展涉老经营场所突击专项检查，多部门联合亮剑，整治涉老消费违法乱象，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经营行为，全力守护民生底线。本次执法联合东城市场监管分局、公安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动执法，采取不提前通知、直奔现场突击抽查的方式，精准排查涉老消费领域突出问题，杜绝形式化检查，确保整治直击隐患核心。执法人员聚焦老年消费维权痛点，对涉老场所在售产品开展全方位细致核查，逐一核验在售商品资质，细致翻阅产品手册、宣传海报、推广 PPT 等各类宣传物料，重点严查夸大保健功效、虚假科普宣传、刻意误导老年消费者等违规行为，全面排查各类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经营风险隐患。执法现场同步开展反诈普法宣传，工作人员向在场老年群众普及涉老消费维权知识，派发防范虚假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各类老年消费骗局套路，提醒老年人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摒弃盲从心理，切实提升防骗反诈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经执法人员现场细致核查、固定取证，相关涉老场所在售的19款产品当中，多款产品查实存在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价格欺诈等违法。

0: 法违规问题，严重损害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目前呢，东城市场监管分局已依法对该涉案产品采取扣押封存措施，完整固定相关证据，后续将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从严从快查处涉老消费违法行为。涉老消费安全关乎万千家庭福祉，是民生保障的重要领域。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跨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涉老经营场所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涉老场所专项排查整治，重点整治虚假宣传、夸大功效、诱导消费等突出问题，以零容忍态度打击涉老消费违法行为，规范涉老消费市场秩序，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保命钱。为进一步遏制飙车炸街违法行为，降低因飙车炸街引发的交通事故风险，近期东莞交警强化路检路查警力配置，在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紧盯非法改装、飙车竞速、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全链条、多维度打击整治，已对多名飙车炸街驾驶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近日，东莞交警大朗大队查获一起飙车炸街案，经查，驾驶人王某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途经东莞市大朗镇美景路与长盛路路段时，实施翘头炫技危险行为，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近日，东莞交警高部大队发现驾驶人田某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途经高部镇高龙路路段时，实施翘头炫技危险行为，后被公安机关查获。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田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近日，东莞交警塘厦大队发现驾驶人李某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途经塘厦镇桥龙社区桥青路时，实施翘头炫技危险行为，且存在无证驾驶违法行为，后被公安机关抓获。目前，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作出罚款及行政拘留处罚。东莞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飙车炸街行为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干扰道路正常通行，涉事车辆擅自改装动力制动等核心系统，超出原厂安全负荷，大幅度降低车辆安全性能，潜藏重大事故隐患。目前，该类行为常伴随超速、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剧道路安全风险，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道路绝非竞速赛场，交通法规不可逾越。下一步，东莞交警将持续强化路面巡查管控，常态化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工作。同时，在此呼吁广大驾驶人文明守法骑行，主动抵制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共同守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温度26到35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6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到啊，近日呢，从广东公安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工作要求，广东省公安厅聚焦涉及网络造谣传谣、恶意抹黑、舆情碰瓷等突出乱象，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出台五项精准措施，重拳整治涉及网络违法犯罪。近年来，广东省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企谣言的严打高压态势，涉企网络谣言得到有效遏制，为企业合法生产经营活动营造良好氛围。今年以来，广东公安纵深推进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工作，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有效净化网络营商环境。当前随着网络业态迭代升级， AI 生成虚假信息、不良自媒体恶意抹黑、网络水军造势、舆情碰瓷索赔、同业造谣诋毁、流量黑嘴牟利等新型涉企网络谣言乱象滋生，严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破坏清朗网络生态，影响了营商环境。针对新形势下涉企网络谣言打击整治难点堵点，省公安厅依托快查、快接、快打、快发、快纠工作机制，细化五项精准治理措施，构建源头防控、快速响应、精准打击、全域共治的闭环治理体系。一是主动巡查排查，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的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企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企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二是设置举报专线，在110接报警、平安厅信箱等渠道的基础上，省公安厅和各地级以上市公安局设立涉企网络谣言举报专线，接受企业群众举报，控告涉企网络谣言。三是依法快查快办，接报涉企谣言线索后，第一时间开展甄别研判，迅速查清信息真伪，一经查实为谣言，对恶意造谣、故意传播、谋取不法利益的网民依法从快惩处。四是清理网络谣言，在侦办案件的同时，督促互联网平台及时清理网上谣言信息，依法关停造谣传谣的违法违规账号，防止谣言信息继续传播扩散。五是加强法治宣传，坚持以案释法、以打促防、以宣促治，定期曝光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强化警示效应，引导广大网民文明上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涉企网络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净化涉企网络生态，全力护航各类市场主体稳健发展。9月24号，从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近日修订，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新规强调，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即使只烧到自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随着新规实施，不少让大家觉得小事一桩的消防陋习，现在违法成本明显提高，甚至可能付出拘留罚款的沉重代价。其中，在家里给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停放引发火灾，在公共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可被行政拘留。本次新规针对高频风险作出明确调整， 降低行政拘留移送门槛。

0: 在 KTV、 商场等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期间违规动火作业，老板负责人指使，强令没有电气焊资质的人员违规动火。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场所、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都有可能直接适用行政拘留。针对居民家庭失火，新规明确，只有火灾仅仅造成自家部分财产损失且没有造成蔓延，才可以不予处罚。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哪怕只烧到自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同时，指使强令他人冒险开展危险作业这类行为不再适用减轻处罚，一律从严查处。很多人以为啊，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整改完就没事儿，新规对此作出严格规定，第一次被查到当场整改，如果短时间之后再犯同类问题，就直接认定为拒不改正，依法予以罚款处罚。反复多次违规停放充电，还会从重处罚。省消防局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像小区巡查中经常碰到的，刚劝离楼道充电，没过两天又把车推上了楼，今后就可以直接处罚。对于商铺、厂房、场所内任意一类消防设施该装不装，或者消防系统损坏、瘫痪，完全无法使用，经营单位同样要承担相应处罚。消防部门温馨提示，很多火灾就来自生活里不起眼的坏习惯，入户给电动车充电，营业场所私自动火，放任消防设施损坏失效，不单单是安全隐患，更是碰触法律红线，轻则罚款，重则拘留，还可能要承担民事赔偿。希望广大市民、经营场所负责人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主动排查身边隐患，守住自己和邻里的平安。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大黎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拥堵552米，镇马路西向东从坑仔尾街到华表街拥堵324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558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拥堵280米，东莞大道西向北格地路附近缓行767米，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44米，京港线南向北从牛山人行天桥到管长路拥堵134米，广元快速路北向南黄冲大桥附近缓行622米，石井路北向南从广元路到东升路拥堵118米，红利路西向东从长黄路到长平新城大道缓行443米。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继续回到法律一线周六版。记者9月17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明列，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旗下

的全国网络辟谣于9月23号披露，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所谓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据了解，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纳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所谓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为诱饵，诱导用户充值投资，最终导致用户无法提现。民政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所谓的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民政部养老服务司22号发布公告提醒，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日前呢，据《怀化日报》报道，2026年上半年，一个打着民政惠民养老补贴旗号的诈骗团伙，通过微信群拉人头，收取入会报名费，承诺每日返利等方式，在怀化多地发展下线。不少老人被所谓的国家发福利的说辞迷惑，纷纷掏钱入会。接到线索后，怀化市民政局迅速启动部门联动机制，联合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深挖彻查，成功侦破了这起冒用民政部门名义的团伙诈骗案。2026年6月9号，怀化市民政局发布关于谨防假借民政惠民养老补贴实施养老诈骗的公告，明确各级民政部门均未设立任何需要预缴报名费、承诺现金返利或积分购物的养老补贴项目，凡以此名目收费申领补贴的均为诈骗。据怀化新闻网报道，公告发出当天，就有不少当地市民拨打12345热线核实信息，有人庆幸还好没转账，也有人主动提供线索。相关提醒啊，谨慎对待微信亲友转发的养老补贴信息，凡是要求转账缴费的，一律不要付款。发现诈骗线索，可以拨打110或12345举报。求职路上，不少骗局精准拿捏年轻求职者急于入职、涉世未深的心理，以付费面试等借口层层设套诈骗。今年8月，南通市海门区的琳琳在网上求职时遇到了一位之热情的 HR， 对方提供的岗位待遇不错，也有保障，他很快就和这个所谓的 HR 深入联系。对方告知琳琳，他已经进入到面试环节，但是需要购买门票作为考核。面对质疑，对方以可以办理退款为由，诱导琳琳进行操作。在琳琳初次尝试购票并成功退款后，对方又发了一个假的购票网站。没有意识到被骗的琳琳继续在假的网站上购买了门票，迟迟没有等到退款后，对方又编造资金被公安机关管控的虚假说辞，哄骗琳琳转账解除管控，通过一步步设套，致使着急退回门票钱的琳琳先后转账被骗了1.8万余元，直到和父母联系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接到受害人报警求助后，当地公安机关立即立案侦查，安抚受害者情绪，并迅速开展紧急冻结操作，抓住止付晚损黄金时期。同时，反诈中心民警通过研判发现，诈骗分子精心设计圈套，假借线下交易名义欺骗受害人琳琳，直接将9200元转给了在北京的一个二手手机卖家。但在沟通过程中，这个卖家呢逐渐察觉自己卷入诈骗陷阱，当即决定终止手机交易，坚持要将钱款直接退还给实际转账人琳琳。骗子见阴谋未能得逞，哄骗陈先生把钱款转到第三方账户。
这个陈先生呢果断拒绝骗子指令，

0: 谎称资金被公安司法机关冻结管控，要求转账解冻解除管控的，均是骗子编造的虚假话术。如不幸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要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完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为公安机关止付冻结、追赃挽损争取宝贵的时间。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

0: 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擦干大雨滂沱的臂膀，潜入黎明之前的漫长，步步靠近沉沦

方向，拆心裂骨，让灵魂绽放。经过太多湿冷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甬莞高速南向东长平立交附近拥堵1.24公里，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拥堵516米，谢岗银平路北向南南面上新路附近拥堵504米，长平立交南向东拥堵896米，鸿福东路东向西从金树路到东莞大道拥堵302米，草堂街东向西拥堵89米，迎宾大道东向西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拥堵563米，京深线南向北从十大路跨线桥到管长路拥堵659米，长平大道西向东从南浦新村三街到长马路拥堵524米，京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到后大路跨线桥拥堵513米。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和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温度26到35度。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6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姨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起惆怅，当秋天你是铺满海岸，我还是在路上，在每个寒风凛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

0: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虎门大道东向西，从白景桥到虎门金龙路拥堵650米；新城路北向南，科技四路附近拥堵382米；十大公路南向北拥堵1.05公里；京深线北向南，从大岭山大唐路到管长路拥堵536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948米；鸿福路西向东，从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拥堵153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拥堵3.38公里，长朗路西向东大井头朗长路附近拥堵357米，管深高速东向西拥堵2.24公里，管张路南向北从辽步医院人行天桥到十大路拥堵597米。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哎，媳妇儿，下班了。
8: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9: 哎，王姐，上班了。
8: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0: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新城路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511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547米，新城路北向南科技四路附近拥堵34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三元立交桥附近拥堵898米，大黎路北向南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2米，十大公路南向北拥堵1.01公里，新城大道西向北从新城路到沁园路拥堵1.03公里，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567米，管章路东向西从风华路到辽步河滨东路拥堵1.5公里。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

0: 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相对湿度呢是在55%到85%之间。展望明天天气是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您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新闻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药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的是取决于驾驶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在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呢，在五点梅立交的位置上是东向西，从管佛高速的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哈。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的东向西，从五点梅立交这边到广佛高速呢，主要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前整一段的拥堵呢已经达到了2.6公里了哈，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再次的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一个车距和车速了。那另外就是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目前我们看到在商圈的周边路段也是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存在的。还有鸿福东路东向西啊，是在金树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再来看到十大公路南向北，当前有车辆走走停停的压力存在。广龙高速方面呢，东向西拥堵2.9公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

0: 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1: 上午的5:1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啊，是绘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这两天在放假当中啊，大家很多时候呢都在想，哎呀，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下，去玩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呀，有的时候亲子的陪伴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在玩，甚至就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啊，都能够做到亲子共读的家庭，孩子们对阅读兴趣啊，一定是能够培养起来的。当然，学习和阅读呢，它的一个培养是需要去从幼儿时期就关注起来。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阅读习惯的培养就像是你给小树苗去扎根，真根呐、它扎得越深，它未来就会长得更加的茁壮。而幼儿时期哈、也正是为阅读这个习惯去扎根的黄金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们的一生都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在0到6岁，他是处于语言习得黄金期，那就像一块海绵，对周围的语言信息有着超强的吸收能力。每天30分钟的亲子阅读，能够让大脑语言中枢变得活跃，甚至能够提升40%。那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大脑神经元快速发展，每一次听故事、看绘本，都是为神经元之间去搭建桥梁，促进他们的连接。比如啊，当家长给孩子们读《猜猜我有多爱你》的时候，那孩子一边呢听着非常温馨的话语，一边看着书中可爱的兔子形象，大脑当中负责语言、情感和视觉的区域就会开始协同工作，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也就会不断的加强，这也就为后续的自主阅读打下了坚实的认知基础。然而如果到了小学阶段呢，孩子如果没有养成阅读习惯，那么就要引起家长们足够的重视了。相关数据显示啊，就是小学中高年级的孩子当中呢，没能够养成阅读习惯的群体，他们在语文阅读理解的题得分率是更低的。那缺乏阅读的积累的孩子呢，在面对需要去理解、去分析的题目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有些吃力，因为啊，阅读不仅仅是识字儿，更是知识的积累、思维的锻炼。如果没有大量的阅读支撑，孩子在逻辑思维、知识的迁移的能力上，就会慢慢的显现出一个劣势。比如在写作文的时候，那些阅读量大的孩子哈，能够引起比如说一些想象的空间，或者是引经据典的，笔下的文字会很生动有趣。而如果阅读相对较少的孩子呢，可能他们就会觉得无话可说，内容也会很空洞。所以啊，家长们一定要关注孩子们的阅读情况，尽早呢去培养阅读的习惯，让孩子在阅读的海洋中畅游，汲取知识的养分。激发阅读兴趣的一个核心策略是什么呢？是要从要我读变成啊我要读。我们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在培养孩子阅读习惯这条路上呢，激发阅读兴趣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了。当孩子啊从内心深处去渴望阅读，主动的拿起书本的时候，那阅读就不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种享受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月绘梦新生活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去激发孩子们阅读的兴趣，到底有哪一些核心的策略哈，可以帮助孩子实现从我要读到我要你读和我自己想要读的一个转变。
2: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1: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3: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

0: 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慧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1: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5点梅丽礁的东向西，从管佛高速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呢，需要保持耐心。京港澳高速的东向西呢，是从5点梅丽礁到管佛高速发生了交通事故哈，因此呢，这个路段的行驶压力是相当突出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控制好车距车速。原美东路南向北，从稻花路到鸿福路同样行车缓慢，还有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当前呢在商圈周边路段也同样存在缓行压力。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新城大道的南向北呢，也是有拥堵的情况的。可原北路的西向南有600多米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长醉。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雨。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下午的5: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如何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如何从要我读变成我要读。首先我们知道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建立兴趣书单就是第一步了。孩子的兴趣点呢，像星星一样啊，是散发着独特的光芒的。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顺着这些光芒去找到适合他们的书籍。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恐龙很喜欢，那么你就可以给他挑一挑恐龙百科全书、我是霸王龙等等相关主题的绘本。那这些书呢，以生动的画面和有趣的故事展现了恐龙的神秘世界，也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实践显示啊，按照兴趣去给孩子们挑书籍呢，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主阅读的时长。这是因为孩子们对书籍的内容本身就很感兴趣，他们就会更投入，也更愿意主动去探索书中的奥秘。如果你们家孩子喜欢宇宙探索，那么你可以给他读一读《神奇的宇宙》这本绘本。孩子呢，会主动的投入

0: 阅读，还甚至会和你来分享他的新发现。在孩子的阅读世界里啊，经典绘本就像一个璀璨的明珠，它永远发着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哈。例如获得像凯迪克大奖的绘本，通常呢都是有非常精美的绘画以及深刻的内涵的，能够成为孩子们的阅读经典之作，所以呢也可以让这些经典绘本出现在孩子们的书架上，为孩子们去奠定一个良好的阅读基础啊。但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够忽视流行书籍的力量，像米小圈系列哈，就以其幽默风趣的校园故事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这一类的流行书呢，可以在孩子的阅读当中占30%，为孩子们增添一些阅读的兴趣。当然，如果一味的只让孩子读经典，可能会让因为这个内容啊比较陈旧或者是难懂，让孩子觉得对阅读产生了抵触情绪。所以是将经典和流行相结合，既能够让孩子接触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能够满足啊他们对新鲜事物的追求，让阅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6: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7: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6: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8: 我们不见不散。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26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聚。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嘅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我国将有4条高铁开通，全国高铁网络多点扩容，提质增效。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聚。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个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低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聚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展行，倡议合作项目是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心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途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评价，这个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乌汉表示，
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6: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开赛，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界奥林匹克的盛会，为港澳青年搭建起展示专业素养、切磋技艺的国际平台。本届世赛，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41名选手参与37个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项目。这班年轻的港澳选手们在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全面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中国香港代表团商品展示技术项目选手黄晓柔，
7: 比赛其实主要都是就是摆产品啦，咁摆得个整体上啦，会唔会有美感啦？
1: 中国澳门代表团烹饪西餐项目选手杜卓南，
8: 表现是9.5到10分吧，因为蛮有信心，因为每一届比赛都会加一些本地元素，然后今年是中国，所以很多调味料还有食材都是中国的材料，都是有一个优势在。
1: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竞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讯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六大领域。主场参赛的独特契机令港澳选手倍感振奋，亦令他们在比拼交流中更从容地享受竞技、收获成长。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
9: 都 enjoy 嘅，咁我哋始终系个人赛咁样，都系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1: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
10: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0: 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双休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昌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北中北环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在华北，京港高铁红双段从红安站引出，经河北省红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博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双休市，接入双休站，正线全长552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话：红双段开通运营后，红安至双休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沿线鄞丘、肃宁、河间、深州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红安新区、冀中南平原、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渝高铁西康段串联起西安市、双乐市、安康市，乘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旅客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仅需45分钟。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再添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渝甬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市宜陵区进入超军故里兴山县，接入鲗鱼高铁兴山站。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高铁，伊昌西站亦将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四条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今日是内地中秋假期第二日，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方面，今日预计将迎嚟客流峰值，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量显著上升。
0: 26日，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支团体决赛，由黄子飞、韩佳宇、张力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女子50米步枪三支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1打破亚洲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张力源获得银牌。皮划艇正水项目26日结束，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在当日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金，最终以

0: 拔金两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跳水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以总分347.82分领先第二名30.18分的优势强势夺冠，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首枚金牌。跳水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黄宗源、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夺冠。
1: 中秋国庆假期相连，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昨日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1部档期新片在上映首日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令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怀与忠义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尊享版重映上身，令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年中秋佳节，在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如约而至。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如今亦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成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支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香港大坑火龙文化管理事长尹振强：
5: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喜庆祝的活动。我小个时候就成日都嚟睇嘅，大人同小朋友都好开心嘅嚟到，希望我哋将火龙嘅文化咧发扬光大。
0: 香港市民，
6: 我觉得呢个活动咧系非常之有意义，亦都可以让小朋友咧亲身感受到一个嘅中华嘅文化传统活动啦，亦都系属于一个嘅国家级嘅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0: 游客
7: 非常开心来到了香港过中秋节，没想到还碰上了香港的非遗活动。那我觉得呢，大家也可以带家人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庆祝中秋的非遗舞火龙。
1: 这个中秋佳节，澳门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身。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阜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劳廉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面，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族，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澳门市民李慧欣：
8: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澳门市民陈思薇：
9: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0: 中秋假期，广东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活动融合了传统民族、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吸引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

0: 团圆中秋。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面，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展开一方辉煌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济景区昨日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昨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作为系列活动的主会场，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内容丰富多彩的中秋展演，以及千年聚首张九龄和他的董氏夫人微展览。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以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雅楠：
1: 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惠民活动。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昨日中秋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 820.77 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676.67 万车次，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68 万车次，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12.27 万车次，虎门大桥车流量约 11.54 万车次，南沙大桥车流量约 14.07 万车次，黄埔大桥车流量约 12.97 万车次。重点水路方面，琼州海峡轮渡旅客吞吐量 3.6 万人次，进出岛车辆 1.01 万辆次，珠江游客运量 1.68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听日是假期最尾一日，返程客流逐步增多，提醒广大司机长距离驾车出行前应充分休息，切勿疲劳驾驶。
0: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了解到，2026全球创新药械中国投融资与权益交易大会将于10月29号至3月1号在横琴天目琴台会议会展中心举行。大会设一场主论坛、10场分论坛、 N 场项目路演，围绕全球市场、前沿技术、产业新生态三条主线、前瞻热点议题，搭建投资界、监管专家以及专业服务机构交流平台。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单止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
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口斯参与中国自杀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口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

0: 出积极贡献，亦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0: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连日来，当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来听报道。
4: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德国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
1: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4: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亦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众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0: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差察西迪文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西迪文当日发布了曼谷市防灾减灾指挥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市政府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气象部门说25号至27号，泰国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公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
3: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欧洲依赖进口油气，亦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57%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落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低三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 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5: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度到32度。澳门晴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2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多云，26到35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4度。中山晴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晴转多云，26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5到35度。
0: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气温方面呢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相对湿度是在55%到8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南向北在商圈的周边路段呢，会有通行的压力。还有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呢，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交通行驶缓慢。泰沙路呢是北向南，从泰兴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需要保持耐心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新源路到东莞大道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城中路的北向南呢，是从文华路到东纵路也是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那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绘梦新生活。晚上好，我是微微。阅读环境啊，对孩子们阅读兴趣的培养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都为孩子打造一个阅读环境，只要是那种30秒就能够触达的阅读环境。例如说在客厅，你可以设置一个旋转书架，上边呢可以摆上一些孩子们喜欢的书籍，那孩子呢在玩耍之余啊，他随手就可以拿到一本书。在卧室的话呢，可以安装一个温馨的壁灯，打造一个舒适的阅读角，让孩子呢可以在睡前安静地读一会书。我们可以参考啊绘本散落法，就是把绘本放在孩子们经常会活动的地方，例如游戏区、餐桌旁，就算是孩子的各日常的生活的各个场景，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让他和书相遇。这样的阅读环境呢，就像是一个充满了魔力的阅读磁场，吸引着孩子主动去阅读。比如笑笑的妈妈呢，在客厅放了一个小书架，孩子呢每次在电视看电视休息的时候，哎，就会顺手啊拿起一本书来读一读，不知不觉啊就让阅读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了。当然了，现在呢很少人会说就是固定的时间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或书店。如果说你想培养孩子这个阅读的兴趣的话呢，建议啊每周固定安排一次图书馆亲子日，你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或者是书店哈，借阅书籍。孩子们在图书馆、书店逛着逛着，看着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书籍，他们会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感兴趣的书籍，然后让他们可以沉浸式的在环境中阅读。当然了，亲子共读的技巧也很重要啊。亲子共读呢，是孩子阅读之旅当中最温暖的陪伴。在共读的过程当中，情景式的朗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技巧。你可以模仿《好饿的毛毛虫》当中毛毛虫咀嚼水果的声音，让孩子仿佛啊身临其境了。他会感觉，哎呀，毛毛虫在吃东西，真的很有趣呢。例如在朗读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绘本时呢，可以用温柔的语调传递出大兔子和小兔子之间深深的爱意。当然了，阅读呢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培养起来的一个兴趣，所以呢一定要坚持下去，相信孩子们都会爱上阅读。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啊，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了20周年的系列活动“善行大爱，情暖管义”主题系列活动，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啊，是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啊，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是解决身边的一些急难小事哈。还有像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这些孩子呀是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一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了 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会有像慈善徒步活动等等，也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的啊，包括像这个图片展呐、20周年的宣传片呐、城市地标亮灯以及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1: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1: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6: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7: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来啦！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十大公路北向南呢，是从凯德路到管长路会有缓行压力，新城大道北向南同样存在着车辆走走停停的状态，长平大道呢是西向北，从南浦新村三街的位置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就是在鸿福路的西向东，从原美西路到东莞大道拥堵1公里。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赤岗路的西向东，从体育路隧道一直到体育路的位置上呢，车辆也有缓行的状态，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呢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是我的歌。
1: 你好吗？我是刘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

多人听到这首歌第一反应就是一首乡愁的歌哈，可是我相信这首歌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它不只是思念老家的烟火，而是一个走得很远很远的人跟记忆里的故土的那个自我的一场和解。声音听出来了吗？一首新歌来自张艺兴的《故乡》，这里的乡是香味的香，是香气的香，是关于故乡的那个乡。这首歌也是不同于张艺兴很多以往的其他作品，是一首很向内收敛的歌。你不要看它节奏是活泼的哈，没有叠加进去很多民族乐器的一个炫技，也没有喊出一些很空洞的口号，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乡愁落到了很具体的日常。那个松弛感特别像茶汤里缓缓出香的那个过程，如果大家泡过茶的话会很体会到那种感受，就是散发着温柔。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1: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非常不错，是国产的动画片，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呢？

笑天地皆我恩。这是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程响的这一首《八仙》。每个人的人生，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都好像在度一场属于自己的劫难呢？没有谁是生来自带通天本领的，所谓八仙可能也不过都是啊，在各自的啊领域内磨难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缺憾，各有各的执念，是吧？各有各度化的本领。那其实生活里的我们也是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困在情感的剧本当中，有人困在生计当中，有人还困在哪里了？你说？好吧，真的是各有各的困境，真的是各有各要扛的风雨，没有捷径可以走。但是，我想这部电影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这个世间好好游历的时候，重要的是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真诚的本心。八仙过海，我们可能从小都听过的故事哈。看着这样一个作品，说实话哈，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觉得感动就在于国产动画已经稳稳地把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神话故事用今天的方式讲给更多的人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让我以玫瑰之谜，原来爱最为痴迷，我们曾以爱之谜，可是爱最为痴迷。
1: 这是来自墨菲乐团的一首《可是爱最为致命》。我想很多的情歌可能都是在歌颂一些光亮的时刻，但是这首歌却极其坦诚。对，我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坦诚，就是这样坦诚地讲出因为爱而自带的那一些锋利跟伤害。我想这就是活得清醒吧，不是一种消极的悲观，而是说你在经历过以后，你没有抗拒它，你就任其像一个第三方一样，你观看着它的时候，你对于你的当下有一个最真实的认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刚才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大家对于唢呐这件乐器一定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对吗？就是把传统的唢呐跟一些电子音乐相融合，也是跳出了普通流行乐的那种抒情的套路。这首歌的名字叫 Golden Bird， 金乌，就是借着金乌的这种意象来给我们讲着如何去挣脱来自身边人的束缚，来自自我的那种束缚，去奔赴光亮的那种感觉。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

0: 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种大开大合的歌，我觉得最适合由提亚袁娅维来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落下的光》，很棒的歌是吧？提亚袁娅维也是演绎得很好，就是这样，温柔的接纳，接纳人生所有的那些晦暗的时刻，就算光芒不再盛大，而零落的光也足够支撑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很多人记住他是因为他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说散就散》是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音乐之路真的也是一场漫长的坚守。他是湖南姑娘，十七岁的时候独自北漂，在酒吧在 Live House 里面驻唱，唱过无数的夜晚，也做过一些幕后的和声，包括在其他领域的音乐里面打磨过自己的嗓音。那个时候呢 Soul 也不是市场追捧的那种曲风，所以呢我记得有朋友还劝过他去改路线，去唱一些更讨巧的流水线的情歌，更容易收获流量跟热度嘛。可是他也是始终不愿意丢掉自己的声音。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他改编的一首《弯弯的月亮》，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来看一看哈。真的是把东方的那个古老的民歌，不古老吧，就是把很有东方韵味的那种民歌融进了灵魂乐的那种感觉，充满了张力。直到现在我一提起他，我就想起他的这首《月亮》。而在这之后呢，被大众看见了以后，他依然没有选择向市场完全的妥协。后来我们就陆续的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他的那首《阿楚姑娘》是吧，多么乡愁多么柔软的一首歌。而在后来的《说散就散》里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生活当中的那个体面跟拉扯。而这些年他也是在不断的做着概念的专辑，不断的向内去探索自我，跟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探讨爱，探讨和解，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一夜爆红的歌手，而是经由岁月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歌手。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支持他。你只要守住内心的热爱，我想时间也一定会追上你的脚步，然后让属于你的声音被这个世界听见。好吧，最后的这一支是告白歌了。很多告白的歌曲都属于那种热烈的盛大的，而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独属于初秋雨后傍晚晚风的那种含蓄感的歌，来自黄金和邱鼎杰两位共同为你带来的晚风告白。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你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

0: 转身离开。
1: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这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这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的律动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我们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那个蔡依林是少女样的，是有很多青涩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音乐真的很神奇，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唱他的同一首歌，就好像是完成了一场跟旧时光的那种隔空的对话。

到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慢慢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耳边的刚才这一首非常轻快和慵懒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有着一种异域松弛感的歌哈，来自娜米卡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受到的都要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来表达好，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可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耳边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万妮达的七溜八溜，就是带着这种福州方言，带着这种鲜活的市井烟火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

0: 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打一段关系落幕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iel。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我们来听李霄妍的橙子。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初秋的音乐节奏，刚才的这首余娇妍的橙子，我实在是觉得大家还是要把它听完，因为这样带着 City Pop 跟轻 Disco 的质感的音乐是在这个季节极舒服的。我们可以踩着这样的节拍就这样漫步在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自家的小院儿，还是午后的街道，还是一个你喜欢的咖啡馆，总之我觉得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心动就已经发生了，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是不是？对，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最舒服的那个时刻，允许自己和音乐好好的在一起，也是人生当中一种难得的浪漫，对吗？我经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就直接把自己给听进去了，我后来觉知其实这样可能也是一种需要调整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玩味的一些小心思小情绪，怎么样去感知周遭，怎么样去了解到你身处的这个环境之后，你还能够把握住自己，不被其他的外境所牵走，你自己先立住，然后所有的外境来的时候你不能够动摇，都动摇不了你。王菲有一首歌 Let's go kart， 很轻盈很舒展，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听，让我们一起拥抱音乐艺术，拥抱生活当中的纯粹快乐吧。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害怕就是周深奔赴超无限。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本身。他是很纯粹的、很乐观的一个人，而且对待音乐是极其的一丝不苟。我想这种认真的劲儿是伪装不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声期的时候啊，他自己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中，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被嘲讽被孤立的理由。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我记得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都说自己是不敢当众开口唱歌的，而且尽量少说话。就是这样把对音乐的热爱悄悄藏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自己在深夜里面就是一首接一首的唱。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远赴乌克兰，遵从了家人的意愿去学医，语言不通，学业也很煎熬，可是心底依然放不下音乐，所以转去学美声。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跟别人一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住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的大雨，呼啸的寒风，像一把刀一并肩划个脸孔，贪斗的虚伪，内心的狰狞，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普电丁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3: 交通小精灵来啦，
1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一不留神驾驶证过期了，超期了，那驾驶证还能够办理换证吗？是不是又要重考驾驶证呢？首先要明确一点，驾驶证超期了是重考还是直接换证，主要呢是取决于驾驶证

0: 证的超期时间，时间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驾驶证过期一年内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业务，重要提醒的是，超期期间不允许驾驶机动车上路。那如果说是逾期1到3年之内，要重考科目一，考完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如果是逾期3年以上，要重新报考驾驶证。驾驶证过期了，上路会被抓吗？因为机动车驾驶证过期之后驾车属于无证驾驶，驾驶机动车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处15天以下的拘留，对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据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90天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在驾驶证临近有效期时及时的换新，有效期满90天内就可以申请期满换证。外地驾驶证也同样适用，但是持外地驾驶证的朋友要注意了，外地驾驶证有效期满，在换领驾驶证将同时办理期满加转入换证业务，对逾期时限也有限制。逾期一年内的外地小型机动车可以办理驾驶证期满加转入换证，超过有效期1到3年的外地小型机动车需在发证机关办理恢复驾驶资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您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Come on，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4: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

0: 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我曾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冰

0: 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天佑斯人，不必伤感吧，姐姐。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在我承受了疑惑，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已经穿上了厚厚的外套，坐在车里可能有的朋友也开启了暖风。那很多朋友呢就问啊，说空调的 AC 键是干嘛用的，冬天开暖风的时候要不要按下 AC 键呢？AC 键可以理解为空调制冷开关 AC， 也就是 Air Conditioner 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空气控制或者空气调节。它在汽车上的作用，您可以理解成是空调制冷开关。当你按下 AC 键，空调压缩机就开始工作了，这时候呢，空调才可以吹冷风，否则车内吹进来就是自然风。在夏天可能会让你的车里热到中暑，那到了冬天我们要让空调吹热风，但是这个热风从哪儿来呢？其实这热风呢就来自于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具体点说就是大部分汽车用的是水暖式供热系统，也就是说空调的这个热风是靠发动机的水温来提供热源的，然后可以靠空调风扇把这些热量吹到车里。通俗点理解，就好像你用风扇吹烧热的暖气片，这样呢就得来了热风。一般情况下，冬季开暖风不用按下 AC 键，因此汽车空调暖风只是利用汽车内部的热循环，根本不是靠压缩机制热的， AC 键呢也就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了。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冬季开暖风也就没有必要按下 AC 键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爱情是不需要不需要探索得清楚，天梦过到晚上与你赤裸，不紧要不紧要，我来闯祸，谁带上手的我就是这样。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